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照，云南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动。德宏州将锚定建设美丽新德宏总目标，割胶机器人在西双版纳橡胶林亮相。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委内瑞拉强震致中国公民8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洪森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6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6月26日，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我省各地纷纷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创新丰富宣传载体形式，重点聚焦青少年药物滥用防范，全方位展示各领域各战线禁毒工作举措与工作成效，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营造自觉抵制毒品侵害的浓厚氛围。6月28日，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在所属云胶江城公司举行高性能天然橡胶研讨会暨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启动仪式。项目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补齐高性能胶加工短板，并延伸产业链条，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云南申报的21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5100万元。记者获悉，15/57，德宏州将锚定建设美丽新德宏总目标，以打造大通道门户枢纽为主抓手，统筹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兴边富民、边疆治理协同推进，聚力建设五大沿边发展新高地，全力打造全省沿边高质量发展标杆。6月25日，云南省天然橡胶耕种馆收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培训在西双版纳州举行，参训代表们围绕天然橡胶耕种馆收环节、农业机械研发、示范推广、供需对接进行了深入交流。培训中，自走式割胶机器人亮相胶原进行割胶作业，引得学习观摩人员不停跟拍和提问。近年来，宝山市昌宁县主动融入全省全市水电硅材。

0: 一体化产业发展，硅基产业发展迅速，成效明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6.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今年前五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日15时，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截至当地时间28日，委内瑞拉24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近日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这是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大大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1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4: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1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办副主任邹林峰：
5: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

0: 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芯，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公共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1: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六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2: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1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1: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7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2: 服务好绿色铝、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存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3: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请听报道。
4: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5: 剩下的奠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5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定一空。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6: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5: 红火的生意源于奠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奠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6: 奠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5: 奠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虎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7: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同步推进，如何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石综合治理，深化河岔江减山岔江减岔联动机制，把广户侨力洗净村规民约实。

0: 谢谢政府挂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新泥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弥勒市太平街道牛背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周鼎：
1: 从全世界到现在呢？
2: 重点珍惜我们的人际红山老伯山的这个红山意识，九零九零年的才提高。我们重庆的百姓每天一晒，每天一浸，这些老伯山山林都下大的一个大字。我们现在呢，整个泥巴社，我们的门市现在到达70多家，老伯山的这个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3: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和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0: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了已经是整三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电梯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
3: 准备常年住下去。
0: 生态治理九九为功，十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商巴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星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4: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请听报道。
5: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0: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做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6: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7: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8: 我几乎每天可能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健：
9: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1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健：
11: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0: 德国客人，
12: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的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 90%， 北京超过 80%， 广州和深圳超过 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

0: 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位才能有好咖位，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练越长。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每日一席话片头，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确保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利，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各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切实履行好各自监督职责，用制度管住权力。
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3: 车辆转手7次600余次违章，引发历任车主的连环诉讼。近年来，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中存在忽视过户手续的现象，给买卖双方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与纠纷。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了一起涉及多人多次转卖机动车的所有权纠纷，案涉车辆在多次买卖中未办理过户手续，且存在600余次违章记录，引发历任车主的连环诉讼。经过调解，案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按照各自占有使用案涉车辆的时间节点确认所有权，对各自占有期间的违章等行为负法律责任。2023年4月，小张通过中介小李从外地购买一辆二手机动车。同年8月，小张将车辆卖给小王。2024年1月，小王又将车辆卖给中介小赵。中介小赵当天又将车辆卖给中介小孙。小孙隔天又将车辆卖给小周。2025年4月，小周又将车辆卖给了小吴。上述车辆买卖均未签订合同，均未办理过户手续。2025年3月，因为案涉车辆有太多违章，原车主起诉了中介小李，外地法院判决将车辆过户给了中介小李，因此中介小李起诉小张，要求将车辆过户至小张名下。平谷法院审理该案，虽小张主张车辆早已卖出，但小张未提供买方信息，法院判决将车辆过户给了小张。之后，小张又以小周为被告，以小王、小赵、小孙为第三人，起诉至平谷法院，要求将车辆过户给小周。平谷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调查取证，确定自2024年4月以后，案涉车辆共计有603条违章未处理。小周主张其将车辆卖给小吴后，小吴又将车给卖了，但其无法找到并提供小吴的信息。经法院调解，小张、小王、小赵、小孙、小周均认可自己买卖案涉车辆的事实，均同意在各自的时间节点确定自己的所有权，因小周未能找到并提供小吴的信息，其同意先行确定其购买及之前所有权时间节点，其与小吴等人的纠纷另行处理。最终，案涉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根据调解协议，最终按照小张、小王、小赵、小孙、小周各自占有使用案涉车辆的时间节点，确认了各自的所有权。这意味着案涉当事人各自对案涉车辆所有期间的违章等行为负法律责任。 法官提示，在买卖

0: 二手机动车时，一些人为了手续简便快捷、节省费用等原因不办理过户手续，但是买卖二手机动车不过户存在极大隐患，对于买方，车辆所有权仍登记在原车主名下。原车主如果涉及债务纠纷等情况，车辆可能会被法院等依法查封扣押，后续办理车辆年检、保险理赔等事务时，可能因缺少合法过户手续而遇到阻碍，导致无法正常进行相关业务办理。对于卖方，车辆一旦发生违章、交通事故等情况，若新的实际使用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原车主可能会被牵连，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等法律责任。所以，从合法合规以及保障权益角度出发，买卖二手机动车时，双方应该按规定办理过户手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父亲的散文诗》。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2: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大片五千尺贵，
4: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庆坏坎地。
7: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庆坏坎地。
6: 黑里皮莫破口孤闲流，
7: 黑里皮莫破口孤闲流。
8: 别人可当来说的有啥？做了阿庆，但黑看我博内，好地但黑当来人的难米。会龙壮族上书，管干里端乐见男神，乐看中国共产党。地当地八百下比点内门无足协，如得肯陪茶请美内门简单比乱八乱，则马里因通表内定思想乱内难得马龙难。门海线快干协治内万八内管干四百六十个米大干协内点稳，门上行拜手下比得登家后内快干则杂杂做乱力微茶内。做了手跟本德扫门国地人，咱们走团可是等不着嘞。不能学内手教文，会动上手上手，管干地段等当先地段，如得比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百百下比，如地边群边内门无足协，得回来大杂多组杂复兴等协转帮转，马可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那党内快干建党内，一转半转，马可泽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马腾孟建南调查横帮，但喊人打只有马内。放手后，共和干部顾客

0: 妈的，你再换啊！
1: 不连长，快换！
0: 啊，这里大姐，我你干嘛呢？哎，阿姐师傅。
1: 连长，我你的师傅这些直播中啊。
0: 哦，你快走，我得把你送哪里？你坐哪来啊？来。
1: 不连长，我你的忙得死呢。姐有嘛呢？职业进门都是不说套基础证啊，画画还不咋呢。你再画一本书，我你再画了年啊。不连长，有黑钱的木来，或者花钱哇？
0: 哦，我找我。我娘，我那么多年在西来，我得二十多，不要得嘛。
1: 那
0: 我，我在儿子你大姐，我那么多吧，阿姨不如不是过分嘛，这个国家可养不上
1: 啊。你妈娘再不找你托啊，那时间学成啊，你才年子。
0: 那
1: 年子，
0: 你快走
2: 啊！
0: 哎，我爹，你怎么都发生年子？
2: 啊，听不？

0: 그래도 매드 디 我比你那边没那么可我了，或者不多，我可搞清啊。来，让姐姐不客气时脱下来，你拿手。
1: 项目，
0: 你拿手。阿们，我木头家姑妈，阿娘别离韩国别离，我撒好木头家姑管你，我来的菠萝不是姑娘啊。听嘛，贵族，我也是生活的是耍阿姑啊，因为呢撒花比多嘛。
1: 有些孩子那么别个撒好木头结果挂机，接下来我只看你你今年也比高马撒我只挂起，落大天还特难挂。那侬，结果提什么呢？啊，可给什么落秋天龙啊？侬话你有几只讲？叫我过啊？啊，一直，你前面的我怎么了？撒好木头结果的透过，对，嗯，提供，
0: 嗯。
1: 我前面木都打铁个都，铁都多少多？
0: 多，前面这么多。阿丽丽，有我打铁个的嘛？伯父哥。
1: 那是阿丽丽，你今年是打工么？你还没脱过个多？我在我们多嘛？我的天，那是搞老娘啊！哎，我们多嘛？都在牛棚那忙啊！你
0: 前面在你做我们挂车子，今年农民可打包，我们在你做啥好木头结果？吃一百，哎。

0: 妈呢？就是我这个年娃嘛，你陪她弄点给项目吃啊？
1: 嗨嗨，项目嘛吃，这这边呢，我来找哪能点可以的小姐娘啊？哎，也都不是我家，我都不嘛不，花不花的很嘛，有多少的就谈花不花的很，起码你专业退休嘛，你写羡慕的了。
0: 我本来是留学，现在老是有点有那么久。
1: 当然，都不是土家，那年我能来得上，他是在这里记录嘛。
0: 听了的，你明白的大师，他可多嘛，你花的。

0: 我不好。
1: 阿喜媳妇叫了。
0: 儿子。
1: 阿喜媳妇啊。
0: 把个儿子，我奶奶生了后，带过那东西种了，我奶奶没多，啊，带狗子了。
1: 那我村里头有啊。
0: 啊。
1: 那我，我想你自己妈管啊。
0: 村民我当年自己阿他去的。
1: 阿哥哪里懂啊？
0: 刚没说，生了后带哪样了？
1: 走，待一下。
2: 哎，莫走，他走。土壤还没大，到不没进好，我都关系更好把那么等啊。
1: 来，
0: 小孟孩子。
1: 哎，大嫂，太大，阿弟抢子嘞。
2: 我承认呐，你干嘛就？你这里连年得带嘛？那是不都干啊？哎，
1: 对，
0: 太大。
1: 才生的土家。
2: 嗯。能买你带嘛？总啊，我这边不都带也没吃啊？嗯。
1: 这嘛事啊？那我没事啊，我可天天忙的，没多天忙，没啥功劳，没事啊。那个谁家伙带来一桶啊？
2: 嗯，
1: 这边干啥你哈？
2: 啊，就给点了。
1: 是把地有买一片嘛，比这没多，可是工啊，外面大妹子反正的是不多，天地开发的这有买大了嘛。
2: 哼，可咱我是嘛，哪过去就告诉哪里也得呢。太子，结果村那么大，领导说这是你也得，
1: 那这什么官？来。那给我抱了回来。
3: 那我把我妈爷爷
1: 去。我去来，大姐笑。
2: 你妈呢？我都给妈的信任嘛。你妈呢？你念什么梦啊？太嫂，结果去做了，这里我们都是干嘛活？
3: 那边我阿妈在业务里。妈呢？职业进门，事都不送啊。你娃子看你都没拿路，你选我。
2: 我那娃太太呢，明天交给他们。铁头娘子吃饭呢，一旦阿他去过的，好不安呐。你莫说比高兴也行啊。我是咱们俩在木台一年，
1: 到我手头家，我那太太呢，只家客单了。一平年一拿多嘛，他从那片电话单哪有什么？
3: 哎，老公嘞，那个还没出息来，我走哈。
0: 哎，妈，家都没了。

0: 你们放好，放心。你们他，来打，俺去欺负叫了。
1: 那边，一旦去工作，一旦上年子了。
2: 舅妈，我来打，你拍照的啥子么？我去前台老师啊。
1: 我三面盲通了，你皮在毛球，你搞不住。
2: 一脸皮毛球呢？我在你嘴部长的子囊啊，俺没是一脸皮毛球啊。
1: 好，我你看在哪？
2: 我在过年啊，我不在。
1: 前排队长，
0: 你咋声啊？
1: 哎，大爷，你再放出来。
0: 连长，俺你在这边。
1: 出口，我他领部什么在进行了？你这是
0: 我。哎，连长，
3: 我连长，你行吗？俺是的行啊。他觉得俺最不知你哪做声啊？你这边去个马家来。妥，你连衣嘛妥啊。
1: 我不在这住着，这边不用了。
0: 天灵啊，一我年岁了，活得来我就真没头一样啊，
1: 真没头一样，你没多年子了。
3: 哎，你想我妈咋听嘛？你听我在家里谈，一娃子的妈就碰我哈，那都妈妈在里心谈，心里我对我来说，第六十买人呀，我面目不啊。
0: 连长，我最近挂可娘妈头，
1: 天妈过年大过年，天有天妈过年夜，
0: 也呆子。我娘朝鲜人民借钱的啊，人呢？
1: 哦，崔大队长，俺去帮忙多久啊？
0: 铁小年在四十家木上啊，因为我带铁兄铁妈过大年子。
1: 俺来，明白，你待一下。
0: 我来站了，这秋天大节目。哪一代你妈大哥啊？
2: 我也在店里面啊。
0: 哦哟，我弟弟我们家的干叫什么？
2: 我的，我干嘛要不他？我弟给了我，我弟弟你谁的哥？我弟弟啥人怎么求你？
0: 叶子，俺的领妈那里能怎么转销啊？
1: 啊，都等等，我过去就是啊，咋看？你女儿去啊，俺不能来打你。阿东你，我都查查你了呗。
0: 啊！
1: 你三代马老年，俺难的难成啊！你有知识噻，见过个天日子了。你的少年，你个米，你就长根。
0: 啊！
1: 你太监，你太上。
0: 连长，我带多少鸡蛋来我坑你？
1: 我看不买的，我都是你找你啊。
0: 连长，我看不买么的多了。
1: 阿东买来的，是呗？
0: 啊。

0: 대사 내 신문 제시되나
1: 그 대체국 하고 아때 하스네 대체 대사 무도 한 놈과 이제 잘 오 아마 될래야 또 탈래

0: 我这块出去拍你了。
1: 这车队子啊，我这块就等你了啊。那前面走，我给你。

บ่เหมือนแต่ที่ชิดใจเสียงขอ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กาคุยมีออลาและมุชาโฮเบทาจาวาเชลาตุตีจากือตุลาปาโชซึจันโลมาลาจีกานาทากาหมอบีตาลีเยและคุยมีออฮากือทีวีสินออนาติบากว่าจะขออาลอนแมวเชตาที่จะนี่แหละนี่จะขอกว่าจะขอยาแอฟีเดียบอกบาบีเอดาคา一时体育一都小小手机飞碟学历基地哦一大哈啦起来一时是阿拉的波国家级的家为飞碟波把为一大卡一大为酒国家科的咖喱列拉大为一大把超个科拉把你哈奥奇科个酒今些科拉为大力做空格切大为奥格来格都把拉嘎不加为普奥希瓦瓦把加嘎为奥罗塔出来威士忌也来，格都为加大来，迪加卡迪格为迪加少。如果威士忌子做马格格几多个刀，大力为威士忌子加迪加为奥卡奇，米迪加爱，普多格拉巴马加迪加迪格加马为迪加卡拍老。小阿克拉为，下海为南尼南古巴，我们达达来，做做个个个搞好，或是莫加是为南尼南古格。地坡里为欧亚之子黑哈拉，莫加西人民伊南古巴，你去人去考考，写考五十考，地哈佛奥考，写起阿阿纳斯佛罗马拉，搜索地位，地哈佛奥考，写起阿纳奥佛罗马，我农民从哪尼南古拉巴，地哈佛奥考，地哈奥起阿阿纳地佛罗马拉，我农国给了哪家贵巴，就是考地哈佛奥考，写起过阿纳写佛黑沃亚拉修。这些欧亚克拉维是说把那作为某海西乌普乌西军某尔塔出来卡罗阿杰扯拉黑拉子马早吹为卡亚赫比托亚赫又赫就亚拉莫要为托个地不为拉某塔出来普拉格奥卡佩拉子这里可卡地卡维托乌地哈过去可乌可马却比托个托个地后为可亚克拉修地加把卡亚奥哈可奇亚帕嘎我觉得亚拉达比托个地火为拉门克西的嘛卡比这个卡克普拉格我卡地加加布拉比修就普达比加纳塔加莫比尼兰奇亚克这个里比塔比地加坡加加比普尼奇瓦希希尼哈亚奇奥瓦瓦巴嘎我觉得阿吉姆加比地火有安尼克库地哈佛克希安纳希佛克罗马修你那不把个是表咯，贵州贵呀，体积大乎，你那特粗嘞，不那要呀，我买七下家唔下穿个，我要下可为七下家可乐歌手，其他家嘞，如果为七下家你请你买 WMO 七下家立马有歌手，你结婚，如果这副地嘞为你惹了他，不个个比比苦个，我破手哈拉个，地娃娃把去做为摸个个比多。嘎嘎比比莫马可拉就，这里个莫就嘞，明天那不把那个几笔可一个字都解决的嘞，为恁这人没有我个比都有。我就报道嘛，把国家群起管他自己国国为祖国嘞，台湾岛北岛破附加个个嘞，闽南马就大比，祖国解决为家的莫门个，这里比拉下个苦，地解决大黑门为嘞，我里我卡他好大比，阿苏丁米个马古。加油加古拉比阿卡马佐加巴菲律宾祖国他瓦达勒拉下尔卡奥卡杰达维蒂去不来明个库维奥利奥卡塔普维尤祖国为拉下尔奥格加维拉加维祖国破迪兹拉马达阿富哈政府多古马巴费特拉特尼切昆塔里布勒托托维巴基斯坦马亚阿富汗米塔加布佩勒加科博比比阿吉海嘎错，写起国家史底下国际史个哪做下做？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做个是塔德山进行他国位，库哈巴尼奇丁乔巴拉位，加拉普米多格达维塔阿莫位，姆奇加霍加哈拉巴多七百十八错，第一写哈个库珀维修。亚尼比科斯下次来错，接头几个位有多头几把波哥，加达来奥努维罗国那汉咩？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后代
1: 我是雅各卡的研究员，习近平的多卡定的多有黑。

祖国的教会已走出一位大喜结合的好卡来，祖国共产党二十秒好的革命友。习近平，你现在的去二课，我下班去去你他。祖国已走出一股家的表露级的委会股，到后来就没那位。祖国的教会却走为大喜结合为的卡来，祖国共产党二十秒好的给。中国的教会社会主义也个卡就给中国的马地教会他个布个下下子，来走出亚多来卡的卡门子，出这亚米卡个一位奥罗奥加的打子，来走出亚的个去黑门个来，的破雷清江大个子，中华出这的个阿出的牌子为多卡过一子。法律奥利塔就业来国家来自家的默默为他饿死，来自出亚的个切达欧达哈达的个门瓦家来的个克拉黑拉子的个克拉哈学为哈贝达为嘎嘎达为切削为社会主义求子亚为尼哈个国子来中华求子的不偶成了黑拉子为他那克拉布。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云南将把渝昆高铁打造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预订最热门目的地榜首，玉溪市首次举办国家级飞碟射击比赛，大理州推进威士忌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勐海县造纸行业直接带动稳定就业460余人，四川宜宾高县5.5级地震致15人受伤，中国决定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云南省将实施7大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推动我省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随着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选择到昆明避暑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预订最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大理、昆明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分列全国前2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越南旅客乘动车游云南的客流增幅明显，越南旅游团多以20人小型精品团为主，对出行品质的要求逐步提升。截至6月22日，今年中越口岸累计服务乘动车出行的越南旅客达6.19万人次，同比增长20.89%。为大力推进云南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加快培育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了2026年云南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生的技工院校33所，招生数量58370人。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在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飞碟训练基地举办。这是玉溪市首次承办国家级飞碟射击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46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参与角逐。近年来，大理州依托高原自然条件与千亿级文旅产业基础，以威士忌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建设中国高原特色威士忌产区和威士忌之城。目前，大理威士忌产业已形成本土领跑、外资赋能、新锐崛起的多元企业矩阵。英国地亚吉欧集团在洱源县所建的云拓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设计年产230万升威士忌，其访客中心高峰期每日可接待游客750名。大理本土企业微山灵运历经6年研发，于2023年推出高原特色威士忌产品，凭借16项专利的全自动双壶数控蒸馏器，实现年产2万升至5万升，产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近年来，在上海医疗专家组团式持续帮扶下，普洱市墨江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整体大幅提升。数据显示，2023年8月至2026年4月，墨江县人民医院门诊量增长35.7%，手术量攀升30.4%，异地就医患者激增145.1%，外转患者下降39.3%。截至目前，帮扶团队累计带教新技术新项目151项，结对帮带青年医师34人，其中23人已能独立开展1至3项新技术。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紧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乡村产业振兴双重优势，将曼兆村已有800年历史的傣纸古法技艺成功打造成省级劳务品牌曼兆傣族手工造纸匠。目前全村196户人家中超过80%村民从事造纸行业，直接带动稳定就业460余人。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正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生。国内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日0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29日14时，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除一人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紧急转移安置211人。一般损坏房屋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当地时间29日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请听报道。
3: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4: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3: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曲靖市施宗县彩云镇务农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老六：
5: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3: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 班雪梅。
6: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文化课和技能课三结合，在实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3: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保山腾冲市和顺镇党委书记彭海邦，
7: 讲好艾思奇大众觉醒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旅机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旅游到旅机，实现到旅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3: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猫多利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宋子波：
8: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3: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党支部书记安志超：
9: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3: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10: 始终扎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干事激情，整个边疆一线也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3: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红河州开远市非公经济组织联合党委书记戴红辉：
11: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建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12: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13: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14: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12: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13: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帮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12: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杨慧香：
15: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12: 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马家明：
16: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12: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16: 敌人不敢种，党员大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1: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请听报道。
1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2: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18: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12: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19: 正如二叔在他那儿这个遗书中写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12: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三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20: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12: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云锡新材料研发中心电子化工材料团队负责人李伟超：
21: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12: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生产运营与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东：
22: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1: 6月28日，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请听报道。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4: 人大代表要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2: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4: 走路运动助于大脑健康。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走路这种古老的运动方式也逐渐被大家重视起来。暴走团、快走族和散步搭子风靡城市，乡野徒步成新时尚。社交媒体和健康 APP 上的每日万步挑战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事实上，走路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有助于大脑。有研究显示，步行有助于恢复注意力和情绪。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证实，仅仅步行十分钟就能改善大脑记忆力，甚至还能激发大脑风暴，变得更有创造力。走路有助于恢复大脑注意力和情绪，尤其是在公园中。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表明，步行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情绪管理。在这项研究中，实验组参与者需要坚持六个月，每周三次，每次40到45分钟的步行训练，而对照组只进行拉伸和调理运动。与对照组相比，坚持步行的老年人在与注意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活动增加。这些区域与大脑的执行功能、决策制定、工作记忆、自我控制和空间注意等高级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步行训练还导致使前扣带皮层活动的显著减少。前扣带皮层与情绪调节和冲突监控相关，其活动的减少可能有助于缓解压力和情绪波动，进一步改善认知功能。仅仅步行十分钟就能改善大脑的记忆力。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告诉大家，运动有助于提升记忆力。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抽出时间或具备足够的体力进行中高强度锻炼。不过，另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表明，即使仅仅十分钟的轻松步行也能改善记忆力。在这项研究中，实验组的参与者进行了十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或瑜伽，而对照组则仅静坐休息，不进行任何运动干预。随后，所有受试者需要完成一项记忆辨别任务。研究者会先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日常用品的图片，并要求他们判断这些物品属于室内还是室外。紧接着，在识别测试阶段，参与者需要回忆这些物品，并判断它们是完全相同、未曾出现，还是与之前的图片相似但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记录并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记忆任务中的脑部活动模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海马齿状回与记忆形成密切相关的脑区，与负责处理细节记忆的皮层区域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并且这些神经连接的增强程度与记忆力的提升呈正相关，即连接越强，记忆能力改善越显著。
0: 下雨天了，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下雨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不敢

地碰没他们啥，上山说路碰把地碰没准备，是赶着他白子碰个吧，亏民国可帮爱铁不碰塞，只碰他做了真大的爱。习近平把地国母店米之塞尴尬神卡扎看个老师都不看吧，东空母母都习近平因难过这不是管母个老爱时来可尊爱阿向孟家米之塞松中看个老师都不看吧。蒙多丁阿藏是故巴迪碰不总铁罗他们爱巴迪碰不杀干部尼拍嗯滚米阿路来所跟人看哇米生有啦没拉爱杀勒暴力看滚啦上上上个是个忙不杀尼个身卡扎烂呐巴迪爱上上上不杀生状态因难增卡扎抗慢难国破那么多高工扎爱嗯滚尼天啦看哇那日耶啊爱蒙多拉布多蒙多王宁自碰他萨隆买他恩嘎嘎蒙是嘎乌埃亚铁阳他因那蒙多尼勒山是穆什莫莫兰生业格罗纳库尊是不赛铁门人重庆关那奎民都埃萨罗阿米塔兰康路埃旁门南盖洛扎瓦埃兰过的点那什么甘松中帮个要埃库增卡热扎多来兰苏干派格姆东苏干兰爹孔子不是拉埃兰派萨罗万埃库图什么克瓦重庆关那奎民都爱萨罗万米塔兰派因南苏干热扎爱穆坤兰南库公墓店克瓦那人阿爱

0: 阿富汗阿苏亚嘎尊沙能到菲特拉特昆池库亚什尼丹努森管那是布拉根扎塔尊埃巴基斯坦片尼阿富汗蒙尼派你咋哭萨格波埃姆着马沙要么同松石古西马马沙的咋哭什么松能马格普马塞阿埃蒙干吉莫安彭姆宗斯朗坦德塞昆姆扎亚什尼尊埃是大哥昆仑爱亚冠南人外样我若巴丹塔是啊清明松扎过闹个铁埃姆着西马塞阿埃是个姆达阿埃科普舒瓦姆沙尼带浪那是个过昆双冠那了张是拜丹乃日不顿那习近平科尊埃阿卿蒙干密制萨铁不科蒙为你们都是拜丹那装姆达拉嘎
1: 你这三男神啦太直啦阿米有啥你滚动哭了爱转密春滚暖不准拉不莫难他绕装饰滚
0: 的你你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
1: 听了康也什么阿宁是打了爱你推试着哭呀滚那你推哭了爱呀他东空摸摸度习近平一难过这不得不入康爱是来嘎是嘎样么顿是不容爱有个同团共盘爱哭增卡热战瓦爱蓝等样是跟看瓦唱南行热长摸摸感唱是啥唱没有么热唱看摸摸感不得唱绕吐什么看瓦那没有个同团唱盘了爱哭增卡热战瓦路那哭吐什么看瓦热爱那爱
2: 云南先生会什么拉哭是不拉达正好嘎哭木可木为是不爱我嘎爱
0: 云南你先是不爱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好嘎哭木可木为是不爱我嘎爱是嘎木但我爱可不是我们啥你看不着我们你木可木为是不爱点白度热爱那个宽松人爱你带浪那木可木为帮咱来点他สมโจสมรามคนนี้ระดับบางด้านนากาไอยาชงนันเอนาลูนามคนก็พิโอไอกึนทองงูไอมคนเย

0: 是噶，唔得啊！哎，可是我们山里唔得冷啊，什么早什么热，唔可以唔得过帮得马赛，要哪冷来空噶？
1: 云南初始我抓得，
2: 阿莫年林叔我抓么紧啊？
1: 怪师傅，
2: 听师傅，
3: 五谷田色一尺多嘛，阿几叔得抓么紧啊？
2: 听木哥听木瓜点嘛，李叔李娃就陪不，阿吉叔火花点咯，我念那啥能啊？今天听嘛那瓜吉叔点，李叔我一时都嘛叫嘛梗啊，弟弟都叫嘛格罗，一起嘛密码听每次转啊。中国共产党的格罗天寒的外裤，比利马的什么？这么尼瓜，与那是你是大叔，弟是一吉叔的，不干瓜罗子都大妈妈，我妮妮的比一个哇。云南重庆瓜州昆明瓜吃了买它结果下十年昆明一级的这么比额一时三万都打我的子娘啊云西十年国家的家别比都没得不得来哄我怕不提同嘛一个哇打理做观念怕不提同为时期只破壁生你嘎中就米我来哄你每节得你这么的什么就多我的子娘啊摩汉协同的小米一马瓜州比九十比我摩我的子妈求汉你次有嘎的做的哇你都能你吃瓜果，有瓜果，森林一米瓜，不说我的吗？你吃么？三百，搞得住的哇！中国人为能。

나데두구두미푸피세배가데고다그와아무냐지수데이마미마지지무마조멍아조한이스구니中国国家的德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瓜与南西瓜达马国家的月达马达米耶稣一米一只马五十提萨瓜达子族的富嘎子族的妈妈昆米瓜库子格瓦子都瓜提里班啊子子木木的比西吉比当族的米算我妈之解书祖书记西吉比尼与南瓜一米强尼拉卡妈咪就哈妈的之解书提示提萨库提萨当子族比当月胡马苏的直接比如度一无宁家马的马比利森林直接说海尼摩羯胡苏伊与南瓜一米摩羯特里斯马比尔塞瓦格瓦里斯班啊社会书记瓦尼涅子度瓜大哥三年阿米卓瓜黑三塔与南森多多一米是十马一个森林是米路斯瓜比从秦瓜珠昆米瓜吃罗没他结果吐嘴独立干念소자수조수아미미라마데코유와리스이미내샤비와와리스제주마푸미과버니스도로이스총지과주쿠미과차로미안로메타지구마유나과푸미버니마과이시세와로이스차지치라마과비티과티무구티무니쿠미과차비라니스니가준주수마와라와비미레와도자미수과비이자샤하마주주아두무니此尼查兹图书南之瓜与南瓜一大的每件无数马的乖瓜阿克面别当啊这么瓜打理昆米瓜尼马古是尼一个的一大数马的乖瓜别的每件你很重啊听三一塔你都能你是求苦的乖瓜此南书别路格马的不点来哄我妈与西古的农书送信别路是你不让我一的瓜一个王这么年与西时怕不地图怪地扎边路不带我一个芒果给乖乖此来说你还历史求用吗边路不我一芒果当啊一能一撒过大波打理走年不天我的母子路子瓜生你嘎住米一些配一般拿罗一土地一马的嘴丝为时期啊你生你嘎住你就没嘛得得比我我的四年中国古天我的母瓜为时期路皮得我的四年啊阿们打理为时期五多拉嘛年米母米瓜母姐花里子一零年不铺花落塞瓦就里子一时吐嘴花里子落阿面是瓜铺花米的瓜一米嘴几里子娘啊一能你撒过大波三海那个那下米族呢一族一族独家我一马瓜不爱时母家写瓜那个那下塞瓦妈阿克几里瓦一撒马瓜就丢母年你都能你是撒苦很好瓜就你都能你是求苦厉害瓜吃摩家前人民一月瓜那下拉苏马田夫念瓜杀次我夫时不利阿塔克斯那下拉苏马田夫念瓜杀次覆盖的抓力你北摩瓜珠那下拉苏马一无体覆盖的免力你北摩瓜只就一次那下苏马田夫念瓜杀次辜负杀你的瓜一能你撒过大波西刷巴纳州摩海闲年独孤尼哈马阿罗生你独孤的薄比粗卡瓜一米一脚的米乌尼拉扎罗你是吉古马的直接比嘴丝马早卡瓜阿们阿女他玻璃海尼很海苦嘎的药路托个森林想我妈森林扎我母米密度提示几下我的次年阿们马早天使来我米瓜主人想哈落时托个想说的不觉的我卡的马只观念阿们天不吃穷心念瓜吃富瓜阿拉很富吃嘛念来我米瓜比托小米一年第九比我母米一宿你还出自由家的专利马的活力一次一把独孤娘马阿罗森林独孤一米马瓜珠阿女粗卡马年阿们一时塞瓦阿克莫里年瓦一时一杂耍阿马瓜珠的莫年你都能你生瓦过有乖乖森林比提马的什么一米一九阿提米一马瓜比有两母父说完的马年你次母塞派家的主力斯一屋阿里提库特森林面的一屋古提库马特森天不念过很富很面的我一时都不算年听三年大体里讲话的我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湖南原野白罗木塞加米的里德马的年阿们木古的瓜木塞加米自足呢一海苦马瓜比木塞加米一的呢阿们提马念瓜刷江阿比密度念瓜四度瓜里提马瓜比云南瓜米五塞加米的你吃你的吗年WMO 一海苦木塞

0: 江面的呢，越过骆驼嘛，越往里往。穷哈你吃过你他，中国政府呢，天马没见过，为能最拉的多加马台是过。丽丽为能最拉的，如果你哈提示过提示提三百副，搁在多加个。听了一马关注，母路双子里过今年多加米一马难过，是设备最旺的一年。俺们二十二米马年为能最拉过，你差比贵多。白天水就便宜的比额，马明教授国家过年求下你吃过年他，丽丽提的白个话。中国年台湾路边过路母的，东海路边铁路过，多多普尔米的比路边过路母的过十几万元啊。中国天马的什么一米的年路边过铁路过，天马的什么一五一万年，这个一直马的做白多万元啊。日本比菲律宾年中国的马大子，一万二一万。路边阿里可久路，突然父母一度个么年，我觉得的话，自家一直比，我觉得的话，当然会觉得，觉得一直嘛在铺定我一年时，中国话路边只话嘛在阿克笑话里，骗话里，中国年他妈的穷嘛当啊，这个话。阿国哈政府话政府比额，我当年妈咪就说，费特拉特年穷哈你是故意他，出租比额妈咪觉得话，妈咪觉得他提的便啊。巴西斯坦每年阿富汗国每五国就本五一毛国币，巴西三次就用马的不是个，天安就是三用马哪里话？某国的国那个那下自主国以及当时国苏，他在三年就喊你吃行他提的班啊，就喊你吃提他不？欧洲国只话蛤蟆就说，提都是还有个的嘛，每一什么年差马的入行啊，别别个话。那老师不？一直听妈那话，结束的那啥那呢？一时都叫妈妈提过来吃哇，再落自个嘞。
1: 一时上锁，
2: 总是话来好。
3: 一时还挂没接机，习近平别去锁干嘞。
0: 你多呢？你吃你可吃你哈？你吃啥呢？总书记习近平呢？中央初看一米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来古多郎啊。巴塞布我是电商就啥子你十二路，初九过完的是你十马瓜币。第十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三万个万里子天马年什么名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挂住阿们很你挂社会主义国家组长马一级的字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台天马年巴塞出就瓦拉瓦国际的字马啊阿们很你挂一名不名来是没见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好马给你瓦拉瓦比免了年马挂币八十八年，第二三九三年的九的嘛，我这边叫的是你生啊。今晚过边，什么名嘛年，俺们在五路叫的是，以及什么名挂出一朵兰罗，一十几嘛，小王的是嘛八十。年过九过嘛，我是六边的是，生年最上面嘛，我这边一级的是嘛年，一级过我怎么里等啊？什么名嘛年，阿拉你先有吃，我们我当罗一名啊。错开过，什么事阿拉我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挂？初看移民嘛，一级的他是你，八十步年卡级就卡级。因为年天猫关注，我年第二三九三年，第四零三九年嘛，我这边叫你当啊，别办啊。
4: 你那么那那什么，就白就上不？弟弟多么过，父母几万过年，俺就说的，爹姨妈咪，俺爹大妈买，蒙都洗手买完父母啊。爹姨妈咪爹妈年，弟就让父母玩的不多，爱都不是父母啊。你们那年梦见的多么好的呢呢？
5: 买好几部啊，可他们一部，干嘛在我这看过 X 也好说，包罗布什么不？另外呢，俺们乡下头的包罗布什么啥啥，干嘛在我这看他七八子买进来好多，也都包含我吃几口，四行三年四九日三十口，买进来好多，剩了木头买呢，四十年他都了我。三行木头建筑的全年拿了，下个门口十日他干嘛在我吃了当？买好几包，一到过后我吃几口，四行三年四十日之后，

0: 没谈的给我
1: 也就伺候了。
0: 哎呀，夏老头，啊，他都那洗衣懂了，
2: 他洗衣。奶子，那我就带你呢，那在我就带你呢，那在我带你那些，我年那一说天竺三面的保障啊，奶子，那我们拍照王子马头刀啊。一起不要去我照顾是我是我们都没听说吗阿妈可见了我我们给这么带告辞不如不是吗他是好个人物呗我们听了几遍妈那都有我
0: 你在给东西
2: 你在给东西你在
0: 给东西你在给东西
2: 你
0: 在哪儿？在哪
2: 儿？你在哪儿？你在
1: 哪儿？
0: 我们可得听啊！我们可得听啊！我们可得听啊！
2: 他可是
0: 在那里杀死和他悄悄把兵丁们拉走啊！那如果是他呢，俺就笑话他们啊！那我你拿我好。听不见求求怕你不要念了那女孩求求怕你你妈拉倒啊每天我都是他妈妈了
1: 妹子我念每天我都是他妈妹子我跟我阿里娜大妈都在哈
0: 阿妹阿姐我在看那路你才一没得去也没我都在住着
2: 妹子我的妹子妈根本那里我就在外面走
0: 这瓜出了后牛的是从我都没了那我念了听不见他求求怕的从死路干日子呢我的肯定拿路两个电视从来是没动吗两年底还没了那是不能动吗跟两年底还没了不能不是不能动吗这几个你看
1: 啊
0: 呀
3: 我这好看能不能拿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0: 发发你拿一年我的脸上来我的火焰的
1: 脸上
0: 好脸上什么你再换吧
3: 不脸上画画
0: 啊这里大姐我问问你过年了啊是什么
3: 脸上我们的师傅姐姐就不中啊
0: 哦你把这我得把你送哪里你坐哪里啊
3: 来不脸上我们的我的山里天有么年只要几万都是不说套几头针啊画画还不咋你你再画一百岁我能再画了你啊
4: 过来子有黑彩的木来好做花钱哇
0: 哦我找过我娘我那么多年在西来后带了一十多不要的嘛
4: 那
0: 我在阿子里大姐我那么多话阿子不如不是顾问嘛这不过的可要没想
3: 你妈娘贼不知你托啊那时间学成啊你才年子
0: 我
3: 年子
0: 你快走
1: 哈
0: 我的你怎么都好像你
1: 啊听吗

마지막으로 아무 그 눈이 숨어 리울래 눈만이 눈만 눈만 눈이 세워 눈이 세워

0: 我今天来的没那两口，我来不走不走，我可搞清了。来，让姐姐把这些事推开来，你拿手。
1: 项目，
0: 你拿手。俺们，哎，我们都结过嘛，啊，面边的还。

0: 有些孩子那么别个啥好么都叫做挂机，接下来我只看呢，你今年也比高马啥我只挂起，落大天还特难挂。那侬要个提什么呢？啊，可给什么落球提落啊？侬话你有几只讲？叫我不啊？啊，
1: 一直比以前那我怎么了？啥好么都叫做得透过，对，这个路，我前面我都打车去到，一堆车来着。
0: 走，前面在马路，阿丽丽，有我打车去的吗？伯父哥，
2: 那是阿丽米，你今天是打工没用啊？面头不够多，我在我们多嘛，我的弟那是个老娘啊，哎，我们多嘛都在用上那忙啊。
0: 你前面在，你走你挂车子，在年农民去打跑，用么在？你咋好么都叫挂车一百？
2: 来。

0: 反清同家。
1: 啊，
0: 我都忘记做了在你四娘啊。
1: 妈妈，就是我这个年娃嘛，你拍到那点子项目去啊？
0: 嗨，项目没去。这几天呢，我来找那点可以小姐娘啊。哎，也都不说么家，我到东马坡发布发电信嘛，有多少的就在发布发电信，起码我专业退休嘛，你先羡慕我当了。
1: 我本来去就去，现在老是有点有那么去。
0: 当然，都不说多家，那年我能买多少，查查去在这里记录嘛。
2: 金牛哥，你们到底大事干很多嘛？你话的是啊哈？啊，吃点嘛个嘞？我吃你姐姐，俺们可饱啊！
0: 是，是用过了哇。

0: 我跟孩子，我们俩进了后队馆，那东西怎么？我们在木洞啊，在狗子那，那我真里头有啊。
1: 啊，那我马上你自己忙活啊。
0: 啊，他没我，多年之前他去的。
1: 阿哥哪里动啊？干嘛事？进了后队了嘛，杨哥。
0: 走，得一下。
1: 哎，莫走，太早，出入还那么大，到公我家，我都光是跟他们那么等啊。
0: 得，
1: 小孟孩子。
0: 哎，大嫂，太早，阿弟强子来。
1: 过去的呢，你干嘛就？你这里连打的嘛，那是不都干啊？哎，
0: 对，太早。
1: 才生的土家，嗯，
0: 那男的在吗？中啊，我到别个土家也没去啊，嗯，哎，今嘛事啊？我们生啊，我可天天把你没多天嘛没办法过啊，没事啊？那个谁来负责来一顿啊？嗯，我办干啥你哈？
1: 啊，有个爹的。
0: 都是把地油买一片嘛，比这我们多，可是工了，外面打那子怕得的是不多，天天开发的这油买大了嘛。哼，可咱我是姨妈，哪个去就告诉哪里也得啊？太子，结果村里没到，你这说的是年夜的，
2: 我这什么过？
0: 来，就咱给我发点回来。
1: 那俺们我还没得业务，我去来，快点上。你妈的，我都听妈的训练了。你妈的，你也是没用啊！太早，结果去做点事情，我们都是干不活。
2: 这边我还没得业务呢。

0: 哎，我弄完菜单呢，明天就要把它们贴到伢子厨房里。哎，他可够的，好不安呐！你胡说比高兴些行啊？我是让我们俩在木台一年，哎，老伯说头家，我弄菜单呢，直接去他那。一平年一拿多嘛，他从那边接把他拿有什么？
1: 哎，老公嘞，那个俺们出去来好做哈。
2: 哎，我家都没得。

0: 你准备放好，放好。你看他，来打，俺是欺负叫了。
1: 那边，一旦是工作又得上年子了，
2: 听吗？
3: 我来打，你拍到了啥子么？我之前在老身啊。
1: 我三面忙中啊，你皮在忙中，你干嘛中？
3: 你脸皮忙中呢？我在你嘴不长的知道啊，俺们是脸皮忙中啊。
1: 好，我你看谁来？
3: 我在过年啊，我不在。
1: 下班谁到？
0: 来打阿生啊。
1: 哎，大家解放出来！
0: 连子，阿丽在这边。
1: 叔叔，我他的不是嘛在这里了。你快去，
0: 我。
4: 哎，连子，
5: 我连子，你行吗？阿是的行啊，他觉得人家最不知你那做什么，你这边去个嘛家来。多，提连衣嘛多哈。
1: 啊。我不在他住的这边不用了。
0: 天灵啊，因为我年岁了活得了一个就真没头脚啊。
1: 真没头脚你们都年子了。
5: 哎，你像我妈子提母，你天没在家里头一娃子的妈子怕我哈。那都妈妈的理事的心里会给我拉一手提零食买着娘，我面目不啊。
0: 叶子，我最近挂可年没头。
1: 天妈过年的过年天有天妈过年夜。
0: 叶子叶子。
1: 哦，
0: 我娘朝鲜人民借钱的啊，人呢？
1: 哦，崔大队长，阿是在忙多久啊？
0: 铁小年在四大家木上啊，因为我在铁球铁妈过团年子。
1: 我来，老板，你待遇好。
0: 我来站了，这秋天大家木。那一带你妈大哥啊，
3: 我连在一点的没行啊。
0: 哦哟，我弟弟我妈瓜的感觉什么？
3: 我的，我干嘛要服他？我弟弟了我我弟弟给谁的个？我弟弟啥的都不求你。
0: 嘿，叶子，俺连连忙了连都嘛转一下哇。
1: 啊，都等等，我过去就是
0: 啊，
1: 咋看？你女儿去啊，还把奶奶带来，阿东你，我都查查机了呗。
0: 啊！
1: 你现在哪老年，难的难成啊！你有子孙在，见过个天日子了，你的孙女，你个米，你就长根。
0: 啊！
1: 你查机，你查查。
0: 叶子，我再过几天来我看你。
1: 我看我奶奶，我都是你家女儿。
0: 叶子，我看我奶奶多大？
1: 阿东妈奶奶是呗？
0: 啊。

是没见着呢。你们太监给我看过，俺带他死的。他吃对吧？啊，没多少，没多少，你就吃。

和宝贝每一期在闲狂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今代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基维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维，这里克来拉和科图基维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这里宝可思下思那表亚可，诺亚加图表罗奥好维黑脚。如果观察到搭配的哈兰亚可日维库。你那是家地家门大家把错了奥姆塔奥比莫比维辉和加维蒂哈拉。你那是一块高铁阿米罗亚哥博哈拉国诺古亚哥吉的家普加西加派来普西莫吉罗马拉维奥亚罗派拉制度。你查霍加奇加维奥亚加罗你那奥拉来哈拉加把错。哈格迪巴马加哈拉勒国家科嘎阿罗迪曼嘎。一时是阿罗迪婆国家级的加比

飞碟博巴威一大卡一大哈拉。咖喱粥为司机子下好别了鱼都为的给家的来的给为的家卡子子的哈拉。母海西托个的货家为口个口了把球哦哈口七个帕个。你能进阿口如果李维他维的家门家破家个为喷气娃娃娃娃哭婆婆酒。如果破的气了为能日来米希那破为口嘎嘎比为摸破地娃娃娃破国罗歌手的了我不马呵呵的了嘎嘎比比酒。打我好过的了的了自然那喊。跨班结果做过国家大搭配的哈兰阿考试你那时家的车家为国家大业大夫家的不加把家门大家为我科博的家为大奥摩托我比摩比为回路亏没有和家为的哈拉会过这次过为自来拿出来的了习近平大哥几位多卡有黑拿出来的了习近平做书记也能动拉他国大为和国家为多卡有黑这里马尾的家里比大奥姆勒大野塔诺克勒阿罗伯维尼马奥伯诺达达达维特维卡乔希阿罗伯勒迪克巴迪伊那七姆加姆拉比塔奥加罗佩格比这位书记瓦尼会库嘎拉勒多嘎高手这里克伊那迪克杜比奥卡罗斯卡尤多拉勒一块高铁阿米罗亚国博哈拉国诺古错拉普拉哈拉为迪加格佐拉兹第二迪加卡嘎迪嘎马哈拉兹亚国卡塔朱勒普卡西卡佩拉兹一块高铁伊纳姆米普西罗马拉为奥亚斯佩拉兹霍加七加为奥兹奥亚嘎哈拉卡普奇普维托嘎奎米奥拉勒姆沙霍维塔加瓦切拉杜迪加哥多拉巴车子子罗马拉基加拿大的毛笔大理也来昆明哦哈格迪维斯尼奥纳迪巴国家科阿罗尼梅奥切达这次你来你去考考国家科亚埃飞碟博巴维埃达卡以西提有一都小小设计飞碟叙利基地哦埃达哈拉这来以西斯阿罗迪博国家级的加维飞碟博巴维埃达卡埃达维久国家科的加利列拉达维埃达巴超加科拉巴尼哈奥奇科加佐今些科拉维大理州科姆格切达维奥格勒格多巴拉加布加维普奥希瓦瓦巴加加维奥罗塔朱勒维斯基勒格多维加达勒迪加卡迪格维迪加秀如果为司机子做马格格基多个道，大理为司机子噶的家为奥卡奇，米的家爱，普多格拉巴马，噶的噶的格噶马为的家卡拍了。小阿克拉维，下海为南尼南古巴，我们达达来做做个噶个搞好，或是莫加西为南尼南古格，的破里为奥个侄子黑哈拉，莫加西人民伊南古巴。你去人去考考，写考五十考，第哈佛奥考，写起阿阿纳斯佛罗马啦，手术对位，第哈佛奥考，写起阿纳奥佛罗马，我农民从哪里拿过来吧？第哈佛奥考，第哈奥起阿阿纳对佛罗马啦，我农哥给了哪家贵吧？九十考，第哈佛奥考，写起过阿纳写佛去，我也拉手。这些我阿克拉维是说把那作为某海西乌普乌西军某尔塔出来卡罗阿杰扯拉黑拉子马早吹为卡亚河比托亚河又河就亚拉莫要为托个地不为拉莫塔出来普拉格奥卡佩拉子这里可卡的卡维托我的哈过去可我可马却比托个托个地后为可亚可拉手这家把卡亚奥哈可奇亚帕嘎我觉得就要拉大比托个地火为拉门克奇的嘛卡比这个卡克普拉格我卡地家嘎布拉比秀就不大比加拿大嘎莫比尼兰奇阿克这个里比他比地家破加嘎比普尼奇瓦嘻嘻尼哈阿奇奥瓦瓦巴嘎我觉得拉阿基

Punjabi de kho yo an kho kho de ha bo kho hi ana hi fu ke lo ma sho lina ba ga si vyo lo kwe zo kwe ya ti ji ta hu ina te chu le fu na yo ya o ma chi sha cha m sha chon ge o yao ha kho vi chi sha cha kho le ge sho chi ta ga le zo ko vi chi sha cha n chi ni ma wmo chi sha cha li ma yu ga sho m chi kon如果这幅地嘞，为您惹了他，破个个比比苦个，我破说哈拉个，地娃娃把皮做皮摸个个皮多，个个皮皮摸马壳拉就，这里个摸住嘞，明天拿破个那个几皮壳，一个字都解决的嘞，为您惹了没有我个皮多哟。我就破到个嘛，把国家亏起管他自己个个皮做过嘞，太挖到不多破破家个个嘞，米那马就大皮。如果接着为家的某门个，这得比拉萨个苦，得作为大黑门为嘞，奥利奥卡塔和大卫，阿苏丁米个马古，加约加古拉比阿卡马佐，加巴菲律宾，如果他瓦达嘞，拉萨个卡奥卡杰达为的，是为嘞，米个苦为奥利奥卡塔普为哟，如果为拉萨个奥个加贝拉加为，如果破得兹拉马达。阿富汗政府通过马巴费特拉的这款塔利布勒土托比，巴基斯坦马亚阿富汗米塔加布佩勒加科博比比，阿吉海加措谢奇古阿斯蒂哈科吉西阿纳加夏加。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驻加斯塔德三吉辛塔科比，库哈巴恩奇丁乔巴拉比，加拉普米多格达比塔阿莫比，姆奇加霍加哈拉巴多七百十八措蒂希西哈加库珀维修。让你比考试下次来错解突击咖啡有多突击把波哥，加大来我努表老哥那喊咩？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错开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实际皮皮多卡顶得多有黑。

祖国的教会已经出一位大喜结合的好卡来，祖国共产党二十秒好的革命友。习近平年轻来的去二号过下班去去你他，祖国已经出一股加的表逻辑的委会库，多古来就马拉维。祖国的教会出这位大喜结合位的卡来，祖国共产党二十秒好的给。中国的教会社会主义也个卡住的，中国的马地教会他个布个下下子，来自出亚多来卡的卡门子，出自亚米卡格一位奥罗奥加的达子，来自出亚的个克埃门埃来的破雷清江大个子，中华出自的个阿乔的牌子为诺卡国一子，法利奥利塔就业来。国家来自家的默默为他饿死，来自出亚的个切达、欧达、哈达，的个门瓦加来，的个克拉海拉子，的个克来哈学为哈贝达为，嘎嘎达为切削为社会主义乔治亚为尼哈个国子来，中华乔治的布奥成了海拉子为他阿克阿布。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云南将把渝昆高铁打造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预定最热门目的地榜首，玉溪市首次举办国家级飞碟射击比赛，大理州推进威士忌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勐海县造纸行业直接带动稳定就业460余人，四川宜宾高县5.5级地震致15人受伤，中国决定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云南省将实施7大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推动我省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随着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选择到昆明避暑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预定最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大理、昆明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分列全国前2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越南旅客乘动车游云南的客流增幅明显，越南旅游团多以20人小型精品团为主，对出行品质的要求逐步提升。

截至6月22日，今年中越口岸累计服务乘动车出行的越南旅客达6.19万人次，同比增长20.89%。为大力推进云南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加快培育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了2026年云南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生的技工院校33所，招生数量58370人。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在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飞碟训练基地举办。这是玉溪市首次承办国家级飞碟射击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46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参与角逐。近年来，大理州依托高原自然条件与千亿级文旅产业基础，以威士忌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建设中国高原特色威士忌产区和威士忌之城。目前，大理威士忌产业已形成本土领跑、外资赋能、新锐崛起的多元企业矩阵。英国地亚吉欧集团在洱源县所建的云拓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设计年产230万升威士忌，其访客中心高峰期每日可接待游客750名。大理本土企业微山灵运历经6年研发，于2023年推出高原特色威士忌产品，凭借16项专利的全自动双壶数控蒸馏器，实现年产2万升至5万升，产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近年来，在上海医疗专家组团式持续帮扶下，普洱市墨江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整体大幅提升。数据显示，2023年8月至2026年4月，墨江县人民医院门诊量增长 35.7%， 手术量攀升 30.4%， 异地就医患者激增 145.1%， 外转患者下降 39.3%。截至目前，帮扶团队累计带教新技术新项目151项，结对帮带青年医师34人，其中23人已能独立开展1至3项新技术。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紧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乡村产业振兴双重优势，将曼兆村已有800年历史的傣纸古法技艺成功打造成省级劳务品牌曼兆傣族手工造纸匠。目前，全村196户人家中，超过80%村民从事造纸行业，直接带动稳定就业460余人。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正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生。国内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日0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29日14时，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除1人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紧急转移安置211人。一般损坏房屋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当地时间29日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

0: 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请听报道。
2: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3: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2: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曲靖市失踪县彩云镇雾龙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老六：
4: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2: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班雪梅：
5: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文化课和技能课三结合，在实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2: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保山腾冲市和顺镇党委书记彭海邦：
6: 讲好爱思齐、大众觉醒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里基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旅游到里基，实现到里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2: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猫多利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宋子波：
7: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的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2: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党支部书记安志超：
8: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9: 始终扎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刚生激情，战革边界一线也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打好打黑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2: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红河州开远市非公经济组织联合党委书记戴红辉：
10: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庆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 以暖心。

0: 服务邻居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2: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3: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4: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2: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5: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班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2: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杨慧香，
6: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2: 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马家明，
7: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2: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5: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1: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请听报道。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2: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9: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2: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10: 假如儿树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携手奶奶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2: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3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11: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

0: 和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1: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云锡新材料研发中心电子化工材料团队负责人李伟超：
2: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1: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生产运营与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东：
3: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4: 6月28日，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请听报道。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人大代表要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5: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7: 走路运动助于大脑健康。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走路这种古老的运动方式也逐渐被大家重视起来。暴走团、快走族和散步搭子风靡城市，乡野徒步成新时尚。社交媒体和健康 APP 上的每日万步挑战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事实上，走路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有助于大脑。有研究显示，步行有助于恢复注意力和情绪。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证实，仅仅步行10分钟就能改善大脑记忆力，甚至还能激发大脑风暴，变得更有创造力。走路有助于恢复大脑注意力和情绪，尤其是在公园中。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表明，步行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情绪管理。在这项研究中，实验组参与者需要坚持6个月，每周3次，每次40到45分钟的步行训练，而对照组只进行拉伸和调理运动。与对照组相比，坚持步行的老年人在与注意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活动增加。这些区域与大脑的执行功能、决策制定、工作记忆、自我控制和空间注意等高级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步行训练还导致使前扣带皮层活动的显著减少。前扣带皮层与情绪调节和冲突监控相关，其活动的减少可能有助于缓解压力和情绪波动，进一步改善认知功能。仅仅步行10分钟就能改善大脑的记忆力。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告诉大家，运动有助于提升记忆力。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抽出时间或具备足够的体力进行中高强度锻炼。不过，另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表明，即使仅仅10分钟的轻松步行，也能改善记忆力。 在这项研究中，实验组的参与者进行了1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

0: 步或瑜伽，而对照组则仅静坐休息，不进行任何运动干预。随后，所有受试者需要完成一项记忆辨别任务。研究者会先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日常用品的图片，并要求他们判断这些物品属于室内还是室外。紧接着，在识别测试阶段，参与者需要回忆这些物品，并判断它们是完全相同、未曾出现，还是与之前的图片相似但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记录并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记忆任务中的脑部活动模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海马齿状回与记忆形成密切相关的脑区，与负责处理细节记忆的皮层区域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并且这些神经连接的增强程度与记忆力的提升呈正相关，即连接越强，记忆能力改善越显著。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下雨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